我发了不啦，怎么尿液呀？我发了不啦，不是空气要尿的尿素带的哦。我发了不啦，马开的风扇塞，马开的风扇塞，库里布菲要尿的尿素带的哦。不过都要过啦，不带的哦，马开的风扇塞。我不了，我尿不尿把这个事。我不了，马开的风扇塞。